服，沉睡着千百个梦想。他们点亮了我的夜晚，像古老的星星一样。没有任何愿望太大，没有任何目标太远，怀着希望，我时刻准备着。